一的流转。就像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书名叫《春歌》，春之歌，光是名字就让人心里生出一丝暖意。这是著名作家艾伟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今年七月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可以说是这个夏天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一部作品。说到艾伟，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并不陌生，他是中国60后代表作家之一，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杭州市文联主席。艾伟原名竹雄伟，1966年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上虞，对，就是鲁迅的故乡绍兴。他青少年时代就读于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那是一所有着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美誉的学校，李叔同、丰子恺、朱自清等文学大师都曾在那里教书。艾伟自己说，是春晖中学孕育了他的文学梦。后来他在重庆学的是建筑学，但最终被文学吸引，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从1996年在《花城》杂志发表处女作开始，他写了将近30年，笔耕不辍。艾伟的文学成就非常扎实，他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曾获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并被改编成35集电视连续剧。2021年，他的中篇小说《过往》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这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更有趣的是，根据《过往》改编的电影《追月》，让粤剧表演艺术家何赛飞捧回了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奖杯。艾伟的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日文、俄文等多种语言出版，在国际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文学界，艾伟有一个称号叫人性勘探者，他一直专注于书写时代巨变如何作用于个体生命，以及人如何在复杂关系中成为他自己。好，说完了作者，我们来聊聊《春歌》这本书。《春歌》是艾伟潜心淬炼的长篇新作，全书40万字，以杭州为舞台，以昆曲为气韵，以一桩法庭之上的梨园旧案为引子，全景式的书写了中国40余年的壮阔变迁。小说融汇了司法观念的迭代、经济体制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崛起、海关对外贸易的发展等多个时代主题，深刻地书写了三代人、六户家庭的命运流转与情感纠葛。故事的核心人物有好几位，昆剧名伶徐颖春是舞台上的角，水袖低回，曲腔缠绵，法官宋之环端坐法庭，审判着别人的命运，却也在自己的人生中经历着漫长的审判。医生范文清与徐颖春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有富二代李彼得，困于执念，在守望中承受宿命的重量，以及率真侠气的陈一朵，像极了《白蛇传》里的小青。有意思的是，小说虽然以一桩梨园旧案为引子，但真正核心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一个情字。随着叙事层层推进，三代人的命运跌宕，六户家庭的悲欢聚散渐次浮现。书中的人物或因深情而毁灭，或因深情而获得宽宥，有人困守往事，有人终其一生寻找内心的归处。艾伟并不刻意渲染情感的激烈，而是在沉静克制的叙述中写出了中国人骨子里极致深沉、死生已知的古典情韵。有读者评价说，这部小说的叙述不动声色，却挠人胃口，让人和着人物一起遗憾、开心、愤怒、共情。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显得尤为珍贵。这部小说最让我惊叹的地方有三个。7月1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冠中帝君殿为春歌举办了新书发布会，主题是人间有春歌，植根文化传统的当代书写。邱华栋、潘凯雄、李耳、徐泽辰等文坛重量级嘉宾齐聚一堂，
规格之高。

可见一斑。第一，是它与古典传统的深层呼应。春歌巧妙地将白蛇传的传说编织进整个叙事结构之中。昆剧名伶徐寅春，恰如现世的白素贞，既有柔情与坚韧，也有传统戏曲人物对情的极致承担。陈一朵四小青为挚友挺身而出，而法官宋之环手中的法锤与世俗的执念，则如同一座无形的雷峰塔横亘在人心之间。小说最点睛的笔触出现在结尾，宋之环放下法锤，以编剧的身份从法海的角度重新演绎了白蛇传。这一笔让舞台戏文与现实人生完美互文，戏与命，情与理，古典与此刻彻底打通，收束精妙，余韵悠长。第二，是他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深情书写。茅盾文学奖得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泽辰在发布会上说了一句很动人的话，他说，杭州的确缺少一部能够像王安忆《长恨歌》代表上海这样的作品，而春歌把杭州这个城市的繁华，把它的那种潮湿、有弹性、丰润、富庶、雅致，甚至寂寞和苍凉都表达出来了。读完这部小说，你会觉得它和这座城市之间是匹配的。西湖的烟水、运河的桨声、钱塘的潮汐、昆曲的戏台，交织成小说清润悠长的气息。塘栖古镇的小桥流水、运河不头的晨昏烟火，勾勒出江南独有的慢生活节奏与温润人情。第三，是他从理性思辨到情感凝视的转变。如果你读过艾薇以前的作品，你会发现春歌和过去不太一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称赞这部小说有着中国气派和江南文化精神，是当代文学中少有的内涵中国文化质地、中国符号鲜明、中国故事韧性的作品。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大学教授李尔泽说，艾薇对这些人的精神世界的描述如此准确，如此精微，这是杰出的小说家才有的功夫。评论家潘凯雄也赞叹说，小说有着庞大的历史跨度和广阔空间，三四十万字的作品盛装了这么丰满的内容，这本身就是一个作家的本事。可以说，春歌是艾薇半生文学积淀凝成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创作生涯中一次重要的蜕变，从过去的强烈问题意识和历史感，转向了更有生命意识和现实感的书写。艾薇自己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作家是人性的守护者，他的立场应该永远站在人这一边。在春歌中，他做到了。听众朋友，我为什么要向大家推荐这本春歌呢？首先，它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身在海外，反而更加渴望读到那些根植于中国文化血脉中的作品。春歌写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情，那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执着，那种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决绝。这些刻入文化基因的情感信仰，在春歌中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华人来说，读这样一本书，就像是在异国他乡听到了一曲家乡的昆曲，熟悉、亲切，又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怅惘。其次，小说中的人物也在经历着漂泊与寻找。那个困于执念的李彼得，最终重返故乡，在守望中承受宿命的重量。一去一首，一散一句，将个体漂泊、家族迁徙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交织并置。故事甚至延伸到了遥远的巴西，让江南的故事拥有了纵贯岁月、横跨山海的史诗气度。这种跨越山海的叙事，对于我们这些同样漂洋过海的华人听众来说，有着特别的共鸣。最后，我想用小说中引用的一首南宋慧开禅师的诗偈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据说这首诗记构成了春哥的内在乾坤，历经爱恨生死与命运浮沉之后，人终究仍需回到生活本身，唯有破执与释然，方能抵达内心安宁。这大概也是艾伟想通过这部40万字的长篇告诉每一位读者的道理。如果你对这部小说感兴趣，不妨找来一读。春哥，艾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各大网上书店和电子书平台都可以找到。40万字或许需要你花上一些时间，但我相信当你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一定觉得不虚此行。好了，今晚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我是晴晴，感谢各位的陪伴。冬将近，春可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中都有一首不灭的春歌。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175.28，南纬37.79。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陈涛。
0: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你好怀卡托。
2: 每周一晚上，我们都会和你聊聊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过去一周发生的大事小情。
0: 陈涛，这周可真是冷啊，极地寒流席卷新西兰，汉密尔顿也感受到了冬天的威力。
2: 是啊，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7月30号到31号，一股级的寒流给全国带来了航班取消、道路关闭和降雪警告。南岛的雪已经下起来了，北岛山区也是白茫茫一片。
0: 对怀卡托来说，虽然市区没有积雪，但气温明显下降。好在 MT Rua Pehu 滑雪场7月26号正式开放了高级滑道，吸引了不少滑雪爱好者涌向雪场。喜欢滑雪的朋友可以趁着周末去感受一下了。
2: 不过山区道路可能会有结冰，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带好防滑链。未来几天，汉密尔顿白天气温大概在10到13度，夜间最低可能跌到-1-2度，霜冻现象还会持续。听众朋友们，记得给花园里的植物做好保暖措施。
0: 好，天气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题，看看过去这一周怀卡托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2: 孟月，这周市政方面有几条重要消息。首先是关于地方政府改革的大新闻。
0: 没错，8月3号，也就是今天，汉密尔顿市议会发布消息，下周将就地方政府改革的首选路径做出正式决策。大都市议题仍然是议会的首要考量。
2: 这次改革涉及汉密尔顿和周边地区的地方政府合并问题。之前咱们也报道过， R2 边界变更程序已经暂停，因为政府改革带来了不确定性。现在市议会终于要拿出明确态度了。
0: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地方政府的结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地税、市政服务和社区资源分配。咱们会密切关注下周的决策结果，第一时间为听众朋友们解读。
2: 说到城市发展，7月28号还有一个好消息， Peacock 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后一段道路正式完工了。这条新道路的建成意味着数千套未来住宅的土地已经被解锁。
0: Peacock 是汉密尔顿近年来最大的城市扩展项目之一，道路、排水、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新房建设的前提。这条路的完工标志着 Peacock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2: 对想在汉密尔顿安家的人来说，未来会有更多住房选择。不过新房从规划到入住还需要一段时间，短期内对房价的影响可能有限。
0: 另外，7月27号，汉密尔顿市议会宣布社区团体可以申请社区倡议资助金，最高可达10,000纽币。这个资助面向的是为本地社区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比如文化活动团体、

0: 组织、青年服务机构等。
1: 华人社区里也有不少社团和组织，如果大家有合适的项目，不妨去市议会网站了解一下申请条件和截止日期。这笔资金对小型社区团体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
0: 陈涛，这周文化方面亮点不少。先说一个重量级展览，7月31号，怀卡托博物馆宣布即将举办 Dame Robin White 的全国重要画展。
1: Robin White 是新西兰最受尊敬的艺术家之一，他是 Gautiawa 和 Pupiha 混血后裔，作品以版画和绘画闻名，主题常常涉及新西兰的自然景观、海洋文化和社区生活。
0: 这次展览被定义为全国重要级别，意味着展出的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对于汉密尔顿的艺术爱好者来说，不用去惠灵顿或奥克兰，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国宝级艺术家的作品，真的很难得。
1: 怀卡托博物馆位于市中心，免费入场。展览的具体开幕日期和详情可以关注博物馆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我建议 listeners 带上家人，尤其是有艺术兴趣的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新西兰艺术的魅力。
0: 另外，八月份也是 Hamilton Book Month， 也就是汉密尔顿读书月。今年的节目非常丰富，共有18场工作坊和作家讲座，涵盖浪漫小说、回忆录、非虚构插图作品、健康、商业文学小说和诗歌等多个类型。
1: 开场活动是美国今日畅销书作家 Stephanie Holmes 的图书营销工作坊，还有前外国记者 Charlotte Glennie 和 Mike McRoberts 关于回忆录的对谈、健康之旅专题小组讨论等。最特别的是，今年首次与 Taipei Tabiti Awards 合作，举办面向青少年和成人的推测小说工作坊。
0: 所有活动信息可以在 HamiltonBookMonth.com 上查询。读书月期间还有很多免费或低价活动，喜欢阅读和写作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1: 戏剧方面，汉密尔顿歌剧团上演的经典音乐剧《猫》获得了观众好评，演出正在持续进行中。另外，话剧《Daylight Savings》在 Meteor 剧场上演，一直持续到8月1号，也就是昨天。这部话剧将零售业疲劳转化为反乌托邦喜剧，听起来很有意思。
0: 陈涛，说到吃的，这周汉密尔顿餐饮业也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Love Bites 一口倡议。
1: 对，7月30号的报道提到，汉密尔顿多家餐厅联合推出了这个倡议，目的是在冬季这个餐饮业的淡季支持本地餐饮业。活动鼓励大家去本地餐厅用餐，尝试不同风味的一口小菜，既能让食客品尝到多样美食，也能帮助餐厅增加冬季客流。
0: 汉密尔顿的餐饮业越来越有活力了，从亚洲美食到欧洲风味，从精致餐厅到街头小吃，选择越来越多。这个冬季不妨多支持一下本地餐厅。
1: 孟月，接下来咱们说说治安方面。这周警方在打击少年非法赛车方面下了大力气。
0: 没错，7月29号的报道显示，汉密尔顿警方在周末的少年赛车手清剿行动中开出了63张罚单。这些年轻人经常在深夜聚集在公共道路上进行危险驾驶，不仅影响居民休息，还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1: 警方表示，这类执法行动会持续进行。非法赛车不仅是违法行为，更可能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希望年轻人们能选择更安全、更合法的方式来享受汽车的乐趣，比如参加正规的赛车俱乐部活动。
0: 另外一条让人不安的消息，7月30号，汉密尔顿警方正在调查一起自闭症人士遇袭事件。受害者是一名心理年龄仅6岁的自闭症人士，在汉密尔顿遭到一群人袭击。警方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
1: 这种针对弱势群体的暴力行为令人发指，自闭症人士需要社会的关爱和保护，而不是伤害。如果你有任何相关信息，请拨打警方热线105，或者匿名拨打犯罪制止热线0800555111。
0: 还有一条关于税务的消息，7月29号，新西兰税务局发布数据显示，怀卡托地区企业欠税超过4亿纽币。去年400多次税务审计发现超过6000万。

0: 纽币的未申报收入。
1: 税务局表示，会继续加强对企业税务合规的审查。对于在怀卡托经营生意的华人商家来说，一定要确保账目清晰，按时报税。如果有不确定的地方，建议咨询专业的会计师或税务顾问，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罚款。
0: 陈涛，这周体育方面也有好消息。正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三名怀卡托拳击手首战告捷。
1: 7月29号的报道说， Greer Hall、 Floyd Mason 和另一名怀卡托拳手都在各自的首轮比赛中获胜。Greer Hall 更是成功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0: 拳击在怀卡托一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次英联邦运动会的表现再次证明了咱们地区培养优秀运动员的能力。
1: 橄榄球方面，全黑队几名球员被释放参加 NPC 赛季揭幕战，但有一名30岁的老将因肩伤缺席。怀卡托的目录队也在为新赛季做准备。
0: 对了， MT Rua Pehu 滑雪场已经开放高级滑道，冬季运动爱好者可以尽情享受了。不过再次提醒大家，山区天气寒冷，滑雪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遵守雪场安全规定。
1: 孟月，最后咱们快速过几条全国新闻。
0: 首先是心理健康方面的好消息。心理健康部长宣布，政府将出资300万纽币设立新的青年中心，服务对象是16到25岁的年轻人。这个计划将在汉密尔顿、尼尔森和霍克斯湾三地推广。
1: 年轻人心理健康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这个新中心将为有需要的年轻人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和咨询服务。具体落地时间和地址还需要等待进一步通知。
0: 另一条是关于地方政府改革的。陶波地区议会明确表示不参与合并，一名议员甚至建议采取进一步的抗议行动，这与汉密尔顿下周即将做出的决策形成了对比。
1: 不同地区对合并的态度差异很大，陶波的立场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怀卡托大区改革方案的推进，咱们会继续保持关注。
0: 好，全国新闻聊完，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1: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8月3号到5号，汉密尔顿以多云到晴为主，白天气温10到13度，夜间-2度到2度，早晨可能有霜冻。周末可能会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带来阵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开车注意路面湿滑。
0: 最后提醒一下，八月份汉密尔顿活动丰富，怀卡托博物馆的 Robin White 画展即将开幕， Hamilton Book Month 读书月有18场精彩活动， Peacock 新区的新道路已经通车。想要了解本周新闻的更多细节，可以关注新西兰先驱报和汉密尔顿市议会的官方网站。
1: 另外提醒司机朋友们，极地寒流过后路面可能有暗冰，尤其是清晨和夜间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 MT Rua Pehu 滑雪场已经开放，计划去滑雪的朋友记得提前查看道路和雪场状况。
0: 以上就是本期你好怀卡托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我是陈涛。
0: 我是孟月。
1: 祝大家一周愉快，注意保暖，出门平安。
0: 再见。
2: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3: 家事、国事、天下事，时时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4: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3: 2026年上半年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4: 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投资收益率5.76%。
3: 中国北斗

0: 产品已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超大城市全域覆盖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建成。
0: 国家防检救灾委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挂牌督办。
1: 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2日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水利部对重庆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2026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
0: 体感温度高，局地雨强大，北京迎闷热多雨天气模式。
1: 上海港单日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万标准箱，创新高。
0: 雅龙江流域2300万千瓦投产装机全面投入电力保供。
1: 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行。
0: 包钢板材厂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62名相关人员被追责问责。
1: 8月2日17时许，山东青岛一仓库起火。
0: 湖南长沙岳麓区一小区发生火灾，已造成4人死亡，2人受伤。
1: 安徽亳州发生火灾，2人死亡。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吉林发布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0: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央行下半年将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及时谋划出台务实实用的增量政策。
1: 国家外汇局召开下半年工作交流会，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
0: 5年期大额存单返场，最高利率1.8%。
1: 2026年1至7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为18042.1亿元，同比降幅较前6月收窄0.6个百分点。
0: 法治方面，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原副书记罗林全被开除党籍。
1: 四川省乐山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策红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军事方面，智英暗夜巡海空，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无人机夜间侦察训练。
1: 全军首部热射病防治系列教材印发部队。
0: 文体新闻，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上海开赛。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元。
0: 中国特有及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
1: 郑钦文资格赛出局，无缘 WTA 1000多伦多站正赛。
0: 效力于纽约自由队的中国球员韩旭女子美职篮生涯总得分突破500分。
1: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迎来新里程。
0: 第11届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2日启程，37名香港大学生开启为期9天的北京云南之旅。
1: 台湾新闻，潮起两岸欢喜宁波，2026年永台大学生阳明文化交流活动举行。
0: 国际方面，中俄首条跨境索道主体工程完工。
1: 中国民乐音乐会在约旦首都安曼举办。
0: 欧佩克家

0: 重申维护能源市场稳定，强调需保证海上航道畅通。
1: 世卫组织消息，本轮疫情为刚果金史上最大埃博拉疫情。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爱达荷州快餐店枪击事件已致3死7伤。
0: 美军官称美缺乏足够军力继续保护以色列。
1: 美国华盛顿州发生山火，迫使数千人撤离。
0: 伊朗外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伊朗代理防长表示，敌方任何威胁都值得重视。
0: 伊朗军方消息，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
1: 伊朗称仍处于最高戒备。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
1: 伊朗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纯属谣言。
0: 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原油运输协议。
1: 以军称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0: 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并未同意停止袭击加沙。
1: 莫斯科市中心一咖啡馆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称系自制爆炸袭击。
0: 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至日本二季度电价同比上涨30%。
1: 韩国多地8月2日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日本熊本高温创纪录，3名疑似中暑死亡。
1: 驻日美军多名士兵涉嫌酒驾和猥亵被捕。
0: 布鲁阿特峰雪崩致登山家普尔贾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
1: 印尼附近海域一渡轮起火，已致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
0: 津巴布韦发现约2.1亿年前恐龙新物种化石。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2: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4: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跟大家见面了。
3: 上周的世界可以说热闹非凡。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定调下半年经济工作，1000亿财政金融协同资金和8000亿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要加速落地。
4: 新西兰这边也是大事不断，央行七月把 OCR 加到了 2.50%， 首席经济学家周末又放出话来，九月份很可能还要再加一次息，咱们华人的房贷月供又得捏一把汗。
3: 国际油价先冲上100美元，再回落到80多，把新西兰加油站的价签也搅得上下跳动。中东那边美军和伊朗暂时停火，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从800万桶骤降到不足200万桶，谁都不敢掉以轻心。
4: 还有一件让体育迷特别感慨的是，8月1号是苏炳添在东京奥运跑出9秒83的5周年纪念，亚洲飞人的传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选手。
3: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五大话题，分量都不轻，请各位听众系好安全带，咱们一档一档说。先看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七月底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关键词就是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
4: 这个协同二字大有讲究，它不是财政和金融的简单叠加，而是财政资金以贴息、担保资本金、风险补偿金等形式为信贷增信降本，发挥4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撬动数倍乃至更多的银行信贷和社会资本投向内需领域。
3: 具体来看，中央财政今年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推出6项政策。

0: 四项定向支持民间投资，包括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另外两项贴息政策用于促消费，覆盖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
1: 效果已经在数据里体现出来了。上半年相关贷款合计超过17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两项促消费政策惠及居民消费约13100亿元，差不多9900万人次享受到了贴息红利。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明显快于商品零售。
0: 投资端更值得期待，国家发改委表示将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资金投放使用，下半年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有望达到约2.3万亿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打了个比方，这一揽子政策实施过程中只是一个引子，最后撬动的是整个社会资本的活力。视线转回新西兰，央行在7月8号把官方现金利率 OCR 上调了25个基点，升至 2.50%，这是新西兰三年来首次加息，宣告了宽松周期正式结束。
1: 而且这一次的加息是货币政策委员会6名委员一致同意通过的，不像5月份那次3比3还要靠行长 Anna Bremen 投下关键票。这次共识之强本身就说明央行对通胀的担忧是真实的，有共识的。
0: 行长 Bremen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得很直接，银行正在移除部分刺激性货币政策，逐步走向中性利率。央行目前判断的中性利率大约在 3.0% 左右，这意味着从现在到年底可能还有2次各25个基点的加息。
1: 雪上加霜的是，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Paul Conway 在8月1号发表讲话，警告新西兰国内通胀放缓速度可能不像央行预测的那样快，暗示未来或进一步加息。他说，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预示着央行对9月季度的通胀预测存在上行风险。
0: 说具体点，通胀压力来自哪里？一是油价，虽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重新开放让国际油价回落，但任何一轮中东局势反复都会立刻把油价重新推上去。二是核心非贸易品通胀比较顽固，三是新西兰元汇率走低，持续下去也会推高进口成本。
1: 这对我们华人家庭的影响多为而直接，浮动房贷利率会随 OCR 上调，月供压力进一步上升，商业贷款利率也在上行，小生意和餐饮业朋友要提前规划现金流。倒是存款利率同步上涨，定存的朋友有小小利好。我的建议是，正在供房的朋友8月份主动联系银行经理，看能否锁定一个相对合适的固定利率，避开9月加息带来的月供跳涨。
0: 下一轮 OCR 决议是9月2号，届时央行还会发布最新货币政策声明与完整的经济预测。 ANS 昨天发布的7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 91.3 大幅回升到 99.3， 商业信心也跳升20个点，出口、投资、招工三项企业前瞻指数全部走强，长期看大家对经济还是有信心的。接下来聊聊国际局势，这一档可能稍微重口味一些。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在过去2周成为全球焦点。
1: 先说最新进展，美军从7月上旬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连续13个晚上空袭伊朗境内目标，伊朗也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但到了7月底，特朗普总统暂停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中间渠道谈判。
0: 虽然战火暂停，但航运的恢复远没有跟上。伦敦经济学人报道说，每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从7月初的800多万桶锐减到近几日的不足200万桶，相当于直接砍掉了70%以上。
1: 胡塞武装在红海还在袭击沙特的油轮，沙特想用红海航道替代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的路子也面临很大风险。摩根大通警告说，供应中断每延长1个月将使每桶原油价格上涨7到8美元，如果需求没有进一步萎缩，到今年夏天结束时，原油价格有可能持续高于每桶120美元。
0: 油价上周经历了

0: 一轮过山车。布伦特原油七月初一度冲破每桶$100，但随着部分停火消息出来，7月28号跌至$85.35一桶，单日跌幅接近 7%。 但分析机构普遍判断，这次回落只是市场暂时松口气，航道安排、伊朗核问题、地区武装活动都没有根本解决。
1: 另一个让国际观察家警惕的动向是乌克兰和伊朗的冲突出现联动迹象。7月25号乌军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造成船员伤亡。这是俄乌冲突与美伊博弈出现直接战术关联的标志性事件。
0: 俄罗斯方面也在收紧燃料出口，为应对国内燃油短缺，俄方将原定7月底到期的汽油出口限制延长到今年年底。乌克兰的无人机持续深入俄境，针对俄炼油厂精准打击，已造成俄境内汽柴油产量显著减少。
1: 回到新西兰，咱们作为岛国，几乎所有燃油都依赖进口，每一次国际油价波动都会直接反映在加油站的价签上。这周在奥克兰91号汽油加油站的朋友应该已经感受到了，油价先是冲到接近3纽币一升高位，上周又随着国际油价回落小幅下探。油价上涨的连锁反应不止加油，物流成本推高食品价格，航空燃油涨价导致机票更贵，确实给通胀火上浇油，也难怪经济学家预测央行还要加息。
0: 聊完了沉重的国际局势，咱们来点让人热血沸腾的。8月1号是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跑出9秒83的五周年纪念日，整个中国田径界都在怀念那个改写亚洲历史的瞬间。
1: 没错，五年前的8月1号东京国立竞技场，苏炳添在半决赛中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挺进决赛。当晚的决赛他又以9秒98收获第六名，这是中国飞人，也是整个亚洲飞人第一次站上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的舞台。
0: 苏炳添去年在全运会后退役，但他留下的遗产正在被新一代选手继承。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最近在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男子百米比赛收获一枚银牌，他在决赛中跑出了10秒19，连续刷新个人赛季最好成绩。
1: 谢震业今年即将年满33岁，他的话特别让人动容。他说希望能继续坚持到明年在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如果可能的话还想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那将是他的第五届奥运会。
0: 从苏炳添到谢震业，中国短跑是一代代选手接力的结果，但亚洲范围内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2025年在110米栏直接飙出 12.92 秒，距离刘翔2006年创下的 12.88 秒亚洲纪录只差 0.04 秒，这位23岁的选手在巴黎奥运会拿过第五。
1: 百米赛道上也出现了新面孔，泰国19岁小将普里波尔在东南亚运动会上跑出9秒94，成为首位突破10秒大关的东南亚运动员。0.11 秒的差距在田径场上绝不是遥不可及的鸿沟。
0: 其实苏炳添的意义不仅是成绩，更是精神层面的激励。他不是天生神力，而是靠十年如一日的科学训练、严格的自律和心理调整才走到了世界最高舞台。他说过的我跑的不只是成绩，而是中国人的速度，这句话激励了无数年轻运动员。
1: 这种精神在新西兰的华人孩子身上也能看到，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都有不少华人家长送孩子参加田径俱乐部。下个月新西兰田径赛季就要开赛了，希望有华人小将出现在本地赛场上，我们也向所有为梦想奔跑的人致敬。
0: 最后一档咱们轻松一点，聊聊新西兰本地的冬季生活。南岛滑雪季这周正式开板了，皇后镇的 Remarkables 和 Cardrona 瓦纳卡的 Tribal Cone 都陆续开放雪道。
1: 对于滑雪爱好者来说，今年是好消息。皇后镇和瓦纳卡的高端雪场在过去两个雪季都升级了缆车系统，雪道拓宽，初学者区域更友好。瑞马克斯滑雪场的晚间滑雪也重新开放，可以在星空下滑雪。
0: 不过要提醒准备上山的华人朋友们，南岛山区8月份夜间气温长

0: 降到零下5到8度。出行前要给车辆换冬季胎或装防滑链，备好毛线帽、防水手套、防风冲锋衣。山区信号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并告知亲友行程。新西兰交通局也提醒，南岛多条高海拔公路夜间会因为路面结冰临时封闭，包括 SH73 的 Arthur's Pass 和 SH6 的部分路段。自驾出发前查询路况热线或者下载 NSK App 看实时信息。
1: 除了滑雪，冬季新西兰还值得体验温泉。关心尼尔福德峡湾，这个时期水量是一年中最大的时候。除了玩，还有个跟我们华人直接相关的好消息，中方已正式宣布把包括新西兰在内的45国单方面免签政策延期到2026年12月31号24时。
0: 也就是说，持有新西兰普通护照的朋友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或过境，只要不超过30天都可以免办签证入境。这对每年往返中新两地的华人家庭、做生意的朋友，特别是父母来新西兰探亲，都提供了极大便利。
1: 顺便提醒，新西兰移民局从2025年11月3号起，中国护照持有者如从澳大利亚入境且持有有效澳洲签证，也可免签入境新西兰，最长停留3个月。冬季是相对的淡季，中新往返票价有时候能捡到不错的好价。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华观点的全部内容。从中国下半年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大动作，到新西兰央行加息周期与华人房贷的切实影响，从中东战火与油价的过山车，到苏炳添九秒83.5周年的体育情怀，再到南岛滑雪季和免签延期的冬日民生，这一周信息量不小，但跟每个普通人都息息相关。希望我们的梳理能为大家带来参考和思考。
1: 下周一8月10号，央行 RBNZ 将发布7月金融统计数据，新西兰统计局也会公布最新的出口数据。国际上则有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加沙人道援助的会议值得关注。我们新华观点会一如既往为大家整理最值得关注的热点。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周的陪伴。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新华观点不见不散。我是杰德。
1: 我是小薇。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冬日保暖，注意安全，再见。
2: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3: 大家好，我是小秋。八月的第一个周一，咱们又见面了。这一周从8月3日到8月9日，7个日子依旧藏着满满的历史，有哥伦布扬帆远航的那一刻，有广岛长崎上空升起的蘑菇云，有湖南和平解放免遭战火的幸运，还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万人空巷。
2: 没错，而且本周刚好夹在两个节气之间，前头是大暑，7月23日交的节，后头是立秋，8月7日交节。立秋是2026年8月7日晚上19点42分，按农历是6月廿五。因为立秋交节时间在中午12点之后，民间管这个叫晚立秋。俗话说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今年北半球恐怕还要多热一阵子。2026年的三伏天总共40天，中伏7月25日到8月13日，末伏8月14日到23日，本周正好是中伏的后半段，立秋落在中伏里头，这就是老话说的秋包伏。
3: 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意思是说立秋后第五天起，刮来的风开始带凉意了，再过五天早晨草木上会鸣出露珠，再过五天寒蝉感知到秋意开始鸣叫。月令72候集结里说，秋，秋也，物与此而秋连也，秋天是收敛的季节， 阳气。

0: 渐收，阴气渐长，万物从盛夏的疯长中慢慢沉静下来，走向成熟。
1: 咱们在汉密尔顿正值深冬，早晚湿冷，但立秋养生的道理放之四海皆准，收敛神气，减少消耗，适当进补，贴秋膘是立秋的老传统。北方人这天炖肉吃饺子，补一补夏天掉的体重。新西兰的冬天，咱们喝碗热汤，泡个脚，也是暖身养气。好，节气说完，咱们穿越时空去会一会历史上的这一周。
0: 8月3日，先说一个改变世界版图的日子，1492年的这一天，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从西班牙帕洛斯角起锚西行，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远航。他坚信地球是圆的，一直往西走就能到东方。两个多月后的10月12日，他的船队登上了巴哈马群岛中的瓜纳哈尼岛，欧洲人第一次踏上了新世界的土地。
1: 哥伦布到死都以为自己到的是印度，所以他把当地原住民叫做印第安人，这个将错就错的名字一用就是500多年。他的远航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也开启了殖民扩张的篇章。如今回头看，哥伦布这个人充满争议，他是勇气和远见的化身，也是原住民苦难的开端。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吗？
0: 1906年8月3日，清末小说家李宝嘉、李伯元逝世，年仅40岁。他的《官场现形记》是中国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用辛辣的笔法把晚清官场的腐败、昏聩、贪婪刻画得入木三分。那本书里写的千里做官只为财，放到今天依然让人心有戚戚。
1: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下洮战役计划，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右路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行，左路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这就是长征中著名的过草地行动的开始。从此，红军踏上了那片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沼泽。
0: 1958年8月3日，美国制造的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从冰层下面穿越了北极。人类第一次用核动力征服了北极的冰下世界，证明了北极冰盖下面是一条通途。这个事件既是冷战军事竞赛的产物，也是人类探索极限的壮举。
1: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大将逝世，享年72岁。他是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开国十位大将之一。从黄埔军校到红军保卫局局长，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再到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一生几乎串起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重要时刻。他逝世后，天安门广场将半旗致哀，在十位大将中，只有他一人获此殊荣。
0: 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一个小厂，72名职工，却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符号。国企不再是铁饭碗，市场规则开始登场，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
1: 2003年8月3日，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正式发布，那方红底白纹的金字像一个奔跑冲刺的人形，也像一枚郑重盖下的印章。从那天起，中国向世界发出邀请，2008北京见。
0: 8月4日，先说文学界一件大事，1875年的这一天，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逝世，享年70岁。他一生写了168篇童话，《丑小鸭》《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他的故事被翻译成150多种语言，陪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安徒生自己说过，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最美的童话，他的童话看似写给孩子的，

0: 其实句句都在讲成人世界的悲欢。
1: 1914年8月4日，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英国依据《伦敦条约》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一场奥匈与塞尔维亚的局部冲突，在一周之内全面升级为欧洲列强的大混战。英国宣战的那一刻，整个大英帝国，包括当时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都自动进入了战争状态。新西兰派出了当时总人口十分之一的适龄男性上战场，加里波利半岛的牺牲成了新西兰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起点。
0: 把目光拉回到中国，1949年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解放军兵不血刃进入长沙城，长沙市民扶老携幼走上街头夹道欢迎。免遭战火的长沙古城保住了岳麓书院、天心阁，保住了无数百姓的家园。后来新疆、云南、西康等地的和平解放都借鉴了长沙模式。
1: 1964年8月4日，美国声称驱逐舰在北部湾遭到北越攻击，这就是北部湾事件。美国国会随即通过北部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力。越战从此大幅升级，几十万美军开进丛林，一场持续十余年的噩梦正式拉开。多年后解密的档案表明，所谓的第二次攻击很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
0: 最后2020年8月4日六年前的这一天傍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发生剧烈爆炸，2750吨硝酸铵被引燃，蘑菇云腾空而起，最终造成200多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30万人无家可归。那场灾难至今仍是最严重的非核爆炸之一，也让全世界看到疏忽管理足以让一座城市的骄傲瞬间变成废墟。8月5日，先说一位思想巨人的告别。1895年的这一天，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逝世，享年74岁。他是马克思毕生的挚友与合作者。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放下自己的研究，花了整整12年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没有他的付出，马克思最伟大的著作可能只是一堆手稿。
1: 1850年8月5日，法国作家莫泊桑出生。他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羊脂球》、《项链》、《我的叔叔娱乐》，每篇都是教科书级别的经典。他以惊人的冷静和精确描摹19世纪法国社会的众生相。可惜天妒英才，43岁就因精神疾病去世。他自己说过，生活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这句话隔了100多年仍然说到了人心坎上。
0: 1962年8月5日，好莱坞巨星玛丽莲·梦露在洛杉矶家中去世，年仅36岁。他的死至今迷雾重重，各种阴谋论从未停息。梦露不仅仅是一个性感符号，他自己创办制片公司，跟大制片厂叫板，为了更好的角色拒绝剧本，一生都在和自己身上的标签斗争。
1: 1963年8月5日，苏联、美国和英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规定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虽然地下核试验被排除在外，各国依然可以在地下继续搞，但毕竟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国际条约限制核武器，迈出了军控的第一步。可惜中国和法国都没有签字，因为那时候地下核试验技术只有美苏掌握，条约在客观上带有垄断和技术的意味。
0: 1973年8月5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中国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综合性法规。想想看，50多年前，当很多人还在为温饱发愁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思考环保问题了。这一点真的很超前。

8月6日，先说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英雄。1935年的这一天，方志敏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年仅36岁。2026年，距离那一刻已经91年。他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计时，字字泣血，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